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同日在北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18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中国外交部18号举行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致辞。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娜、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乌拉圭前驻华大使卢格里斯获颁首届奖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8号在北京同塞舌尔外交部长富尔举行会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当地时间18号，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并致辞。中国国务委员慎宜琴18号在北京会见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18号，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作主旨发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普京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郭家坤说，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普京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8号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式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开幕式上，中国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中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号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记者18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当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记者从中国海军有关部门获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全景中国，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苏州园林的曲径回廊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轩窗烛影，他用一把瓦刀在砖瓦木石间划出了一道跨越60年的弧线，也刻下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工匠印记。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这个春天，春江水暖，草木萌发，有一群人早已迎着料峭春寒，守护着绿水青山，让龙江生态颜值悄然蝶变。稍后与黑龙江台一同关注绿水青山的守望。他先后服务过400多位老年人，他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情，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朔相信笑容能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可以是一场温暖的奔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听王朔和老人们的故事。在青岛即墨，弹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弹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流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弹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随青岛台去认识让弹雕吵起来的谢宜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首届中国文物大工匠名单揭晓，近10人获此殊荣，苏州香山帮匠人薛林根榜上有名。消息传到太湖边，74岁的薛林根高兴但也平静地说，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应该属于所有香山帮匠人和文物保护工作者。从苏州园林的曲径回廊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轩窗烛影，他用一把瓦刀在砖瓦木石间划出了一道跨越60年的弧线，也刻下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工匠印记。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
7: 这一把是我父亲的，不行，我父亲这一把也60多年了，这一把是我的。 太湖古建陈列室里，玻璃柜木架上摆满了薛家几代人用过的工具。薛林根拿起一把沾满干涸泥浆的炉壳抄说，这把木质的瓦刀跟了我50几年了，看上面还有林根二字。那把木瓦刀木柄已磨得油亮，刻字却依然清晰。旁边一把黄杨木的炉壳抄更旧，那是薛林根的父亲薛辅新的。两把木瓦刀并排躺着，像两代匠人的手叠在一起。从1966年那个学艺少年到如今的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
8: 这个荣誉呢，特殊意义呢，就是他对我们香山帮营造技艺，包括我们香山帮工匠，包括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这几十年来匠心坚守的一种肯定吧。
7: 1952年，薛林根出生在苏州太湖边的东渚，
9: 他们那个村22户人家愣是数出了23个匠人。薛林根自家就更不用说了，父亲薛辅新是有名的大匠，后来被评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8: 我们啊，一个家族啊，我大伯、二伯、三伯，我父亲，弟兄四个，我们堂兄堂弟都是匠人，我们一个家族只有10几个匠人。
9: 香山帮这个发源于苏州胥口镇香山脚下的古老建筑流派，从春秋时期吴国建造都城开始，匠人就没断过。香山帮匠人传授技艺靠的是口传心授的规矩和口诀，他们不单做木工，水作、石作、油漆、扁对、砌接、叠山、彩绘，一整套活全拿得下来。2006年，这门手艺被列为中国国家级非遗。2009年，又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遗名录。但薛林根不太说这些，他管自己叫匠人。一个14岁跟着大伯学艺，17岁正式进入苏州园林修建队的匠人。真正让他开窍的是1971年苏州颐园藕香榭那次大修，

0: 师傅杜云良是园林修建队里唯一的六级工，那在当时就是最高级别，手上功夫炉火纯青。薛灵根勤快谦虚，眼里有活，师傅看在眼里，慢慢也就愿意带他。有一天，师傅忽然甩过来一句话，
1: 那么杜师傅说，小薛，偶像戏上面那个四条枪你来做吧。那个时候我小年轻啊，我说杜师傅啊，不行，这种枪难度很高，我一个人做不来。他说你不要急，如果你不懂，我得教你的。
0: 枪就是屋檐边起翘的脚，江南园林那种飞檐翘角的轻盈劲儿，那种欲飞又止的味道，全在这翘角的弧度和起翘里。行话说水呛发呛，嫩呛发呛，听起来文绉绉的，实际上全是手上功夫。小呛按五七九，大呛按七九十一，这些口诀控制着弧度和比例，差一分就没了那个神韵。师傅教得仔细，薛灵根学得认真，蹲在工地上一遍遍算角度，一块砖一块砖的拼，反复调整构件之间的咬合。等四条呛全部做完，他站在底下看，忽然觉得不一样了，那不是完成任务，是做成了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
1: 只要自己认真肯学，师傅肯教，这种活难度很大，但是还能够把它做下来，做成一种作品呢，又感觉就不一样，很高兴。这个作品我自己做的自豪感。
0: 第二年网师园大修，这一次不用师傅催了，他一个人拿下了射鸭郎的嫩呛发呛，严格遵循原来的规制，精准还原了香山帮轻盈精巧的老味道。直到今天，那个呛脚还在网师园的水边翘着。
1: 每一次到网师园去射鸭郎那边，我必须的看一看。那个时候72年的时候，是我一个人住下来的。
0: 1979年，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彼时中美刚建交，文化交流跟着热起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要建一座中式庭院明轩，这是苏州园林第一次走出国门。薛灵根因为砖戏手艺出色，被选入工程团队，负责入口处砖戏月洞门和上面的字牌。月洞门就是那个圆圆的特别上镜的门洞，是整个明轩的脸面。团队里有一位老匠人叫陈庆良，是父亲薛福新专门请来坐镇做技术指导的。老匠人的一句话，薛灵根记了一辈子。
1: 说灵根，我们做砖戏的你要注意啊。他说两块砖的拼缝，这种缝啊是用油灰白的青砖白缝啊。他说那条缝不能超过一条棉纱线，一条棉纱线就是我们讲就是一个毫米。
0: 一毫米，在今天这个精度不算稀奇，但在那个全靠手工、靠眼睛、靠经验的年代，这是个近乎苛刻的要求。薛灵根和工友们一块砖一块砖的磨，一条缝一条缝的叫，他们做到了。明轩落成后轰动了中美两边，美国人没见过这样的庭院，巴掌大的地方，曲径回廊，露窗假山，一步一景全是手工做出来的。
1: 当时这个项目做了以后呢，轰动国外，轰动我们国内也轰动。
0: 1993年，薛灵根又出去了，这一次是日本长崎建凑公园，他带了三个年轻人，四个人组成专家组，到了现场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日方的主体建筑全部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模板拆下来，墙面光滑的像镜子，不用粉刷，白涂料一刷就行，薄封板飞砖全部一条线，工整的吓人。薛灵根不服气了，他跟同去的几个年轻人说，你们都说日本人做得好，我们做要比他做得更好。这不是嘴硬，是香山帮匠人的那口气。他们还真做到了，项目拿了日本的金熊奖。但中间也闹了个插曲，他们带过去一块3米多高的胡石峰，是从苏州挑了好久的，立起来效果极好，亭亭玉立。结果日方专家来了一看，摇头，不行，日本地震多，你这石头不安全，埋下去1米。薛灵根急了，你们没看过苏州园林吗？这个峰是个景点。没用，规矩就是规矩，好好一座孤峰矮了大半截，
1: 这没办法，我们只要把它推下来埋下去，非常可惜的。当时我们也学到了好多经验。
0: 从1980年开始，薛灵根陆续收了12个徒弟。2018年，继父亲薛福新之后，薛灵根成为了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让这份技艺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但这一次又不一样了。
1: 长征里面就是还要唱新啊，美国明星呢父亲负责剧作，我是持操，这一次我们北京呢是我儿子设计，我是负责施工现场，是里面好多东西都是现代化的。
0: 从被誉为当代蒯翔的父亲薛福新，到薛灵根自己，再到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毕业、现任太湖古建设计院院长的儿子薛东，祖孙三代就这么接力过来了。现在机器也能雕砖，又快又省力，但薛灵根看着那些机器刻出来的东西，总觉得不对劲。
1: 机器雕出来当然是快，效率高，但是它的工艺要求达不到，你做出来的东西千变都是一类，你超过一公分的砖雕可以用机器雕，但是机器雕了以后必须你用手工还要重新再雕，因为有些地方要挖进去，有些地方要勾出来，有些地方还要镂空的，机器没法操作的，必须还是手工操作。
0: 古稀之年的薛灵根仍在探索新时期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新模式，首届中国文物大工匠评选，薛灵根是其中之一。评选标准是八个字：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还有一句话叫“择一事，终一生”。74岁了，他还是往工地跑。他说：“还得带徒弟。”
1: 年轻匠人呢，既然已经做了匠人，就是要把这个活也做好。我们匠人的规矩不能丢掉。今年9月份组织了一个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明轩带有的作品过去，在那边展出，争取我们要把那个国内的园林推向世界嘛。
0: 从苏州到纽约，从长崎到北京，一把瓦刀60年，薛灵根在砖瓦间划出的那道弧线还在往远处走。一个匠人认认真真做了一辈子活，把活做到了这个世界上许多人都能看到的地方。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春天，春江水暖，草木萌发，有一群人早已迎着料峭春寒，守护着绿水青山，让龙江生态颜值悄然蝶变。稍后与黑龙江台一同关注绿水青山的守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几年，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力量，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经验。在中国最北省份黑龙江，这里的生态版图上有着大森林、大草原、大湿地、大湖泊、大界江、大冰雪。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使黑龙江作为生态大省建好建强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展现。这个春天，春江水暖，草木萌发，有一群人早已迎着料峭春寒，守护着绿水青山，让龙江生态颜值悄然蝶变。稍后与黑龙江台一同关注绿水青山的守望。
4: 在东北亚候鸟迁徙的漫长航线上，星海湖犹如一座宁静的国际机场。每当春季到来，这里便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在成千上万翩跹的身影之间，有一对护鸟师徒默默守护着这片生命的中转站。
5: 哎，师傅，快快快快快看，那个眉头公子那个巢上巢了，来来
6: 来，我要瞅瞅。哎，真是啊哈。真是那个梅头公主 S66， 这担心好多天了，今天终于上槽了，终于回来了。
4: 刘化金师徒俩是黑龙江省星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员，像往常一样，他们这次巡护到潮区后，终于见到了最牵挂的身影，连续8年往返星海湖的东方白鹳梅陀公主。
6: 你看，比原先推迟挺长时间呢，你看，哎，一休一迟都在了。现在
4: 星海湖古称梅陀湖，师徒俩为这只编号 S66 的东方白鹳

0: 取了这样一个温柔的名字。去年，梅陀公主曾在此筑巢安家，哺育新生命。这个春天，师徒俩每天总要往巢区走上好几遍，望眼欲穿，盼他归来。星海湖是候鸟万里迁徙途中的关键驿站。每年春季，候鸟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北飞，在此停歇补给，最终前往西伯利亚乃至阿拉斯加。为守护这条跨越半球的生命航线，刘化清和徒弟刘雨林每天要在湖泽间行走上百公里。30多米高的监测塔，塔身狭窄，塔顶峰极，却是俯瞰这片水域精准记录候鸟动态的唯一窗口。
1: 这么高的塔，然后风这么大，这么陡，你每次登塔不害怕吗？
2: 刚开始登前的确害怕，
3: 为了监测嘛，这点小困难有点克服，必须得登塔，因为视野好啊。你要在平地上，很多鸟都看不到。
2: 像大家对我们印象可能是挨个地方走，看看鸟，看看景色，可能大家都是不太了解。那我们呢，还主要是，负责这些观测上的鸟类疫病之类的。像春秋长季呢，我们都可以采集一些野生动物的粪便，还有一些血液样本，都送到咱们这个黑龙江省的专业的检测机构。
0: 守护不仅是陪伴，更是科学而细致的照看。湖泽上这处鸟巢的主人被师徒俩叫做47号，每次巡查都要细心加固。去年7月，一只东方白冠幼鸟从巢中坠落，翅膀受伤，师徒俩细心照料了它47天，放飞时还特意为它办了一场欢送会。今年他们也一直在等待47号归来。黑龙江省星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员刘化金，
4: 现在这道就是野生动物走的道，看
1: 啊，
4: 这宽度，这动物不小，
1: 哎呦，这道太难走了，哎呦，我好像踩到那个坑里了，一下就绊倒了。
4: 这是进湿地，是不是深有体触？
1: 哎呀，
4: 慢点，
1: 都湿了。刚才出发的时候，我没好意思问你，我说为什么给我们手里每个人配发一个棍儿，
4: 啊？
1: 它起到什么作用？
4: 一个防止啥？如果假设我们在野外中突然跌倒了，或跌进那个地裂子里头，或者包括那个。那个射鼠洞里头的时候
1: 啊，
4: 如果你要不支撑，你的腿前倾，刷一下瞬间人掉，你把你腿一下就瘸折了。
0: 30年来，师徒俩在这条路上走过的脚印早已无法计数，每一步都是对生命的守护与承诺。他们累计搭建起1855个东方白冠人工巢，成功救护327只野生动物。
5: 鸟类是没有国界的，它属于全人类的。作为我们星海湖来说呢，为全球的候鸟保护做出贡献，作为星海湖的一个保护区的一个科研工作者，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6: 这是我那个30多年看到过鸟类比较多的一年，看到你已经独当一面了，我感觉我这30多年也感觉非常值了。
0: 这个春天，有人结伴穿越湿地湖泊，用脚步丈量责任；有人则要与茫茫林海相伴，用坚守为青山筑起生态屏障。每年的春防季，王刘洋夫妻俩要在大山深处坚守近100天。收拾完行李，带着家人的思念，他们回到了森林里另一个熟悉的家。
7: 上面都是铁的，下面是镂空的。
0: 王刘洋爬得很快，12年瞭望生涯里，他上下这座塔近万次。
7: 现在腿有点发软，
8: 刚爬头一次爬肯定都这样。
0: 作为黑龙江省瞻河林业局的一名森林防火瞭望员，这些操作不过是最普通不过的日常。说话间，王刘洋已经开始了工作。每一个烟点，每一次上报，都关联着整片林区的安危，所以他一刻也等不得。
8: 东南西北4个角，一边有一个，然后比如说那个角度有一次烟点，然后你用它测量多少度，再用望远镜去观察，判断它有多少公里，跟植物汇报。
0: 王刘洋和妻子徐盼每天都要交替上塔，保证始终有人观测，而且为了不分心，他们也不会带任何能够打发时间的东西。方寸之间的塔台上，陪伴他们的只有一张地图、一台对讲机以及数不清的日夜。记者算了一笔账，这10几年他们在塔上生活了6年多。被问到平时还有什么困难， 王刘洋却难得露出来笑容。
8: 你要馋的时候，那想的可多了。
9: 来一份锅包肉了，那时候，哎，就那咱说那哈喇子马上就滴了地了。
0: 目前，黑龙江省在森林防护领域有12颗卫星、22架飞机和各种大数据支撑的立体监测网络，但为了万无一失，还是离不开这些瞭望员的坚守。在信息时代，这种强烈的反差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孤独的职业。
9: 我小时候在这长大的，一方面是受我母亲从小感染熏陶，再一个对这片林子、这片大山有一种特殊感情。
0: 这座瞭望塔以王刘洋的母亲朱彩琴命名，她曾在这座塔上工作几十年，准确接转信息几十万条。现在黑龙江省森林面积超2000万公顷，平均每个瞭望塔要覆盖1.5万公顷的森林，相当于21000多个足球场的大小。全省瞭望塔的数量恰好是1314座。王刘洋说，这份职业的坚守就象征着他一生一世的职责，
9: 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能更好的看到这片绿水青山，能够享受到这片绿水青山。
0: 从星海湖畔1855个人工鸟巢到1314座瞭望塔组成的生态屏障，这儿的人们用行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中国智慧。当东方白鹳的翅膀掠过界江，当松涛声穿越国界，这片黑土地上的生态守护正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写下生动注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在春天的故事里永续传承。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先后服务过400多位老年人，他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情，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朔相信笑容能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可以是一场温暖的奔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听王朔和老人们的故事。在青岛即墨，蛋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蛋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流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蛋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随青岛台去认识让蛋雕潮起来的谢宜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20岁到32岁，这样一段完整的青春岁月如何度过？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义安园的护士王硕给出了别样的答卷。这12年来，他是完完全全在养老护理行业度过的。他先后服务过400多位老年人，他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情，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硕相信笑容能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可以是一场温暖的奔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听王硕和老人们的故事。
13: 34床呼叫。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怡康园，护士站的护士们忙忙碌碌，老人坐在一旁画着国画，阳光顺着中厅的玻璃洒了进来，一切都显得暖意洋洋。怡康园是一个医养结合的园区，里面住的大部分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上午9点，王硕和夜班护士完成交接，准备对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进行皮肤检查。
16: 这个老人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已经彻底卧床了。查看老人这个皮肤，根据他的弹性啊、光泽呀，来评估他营养状况，还要观察他皮肤有没有压红的风险，尤其是骨突触啊、骶尾啊、耳廓呀，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会及时调整我们的照护方案。
17: 李阿姨，我来看看韩老。
13: 检查前，王硕关好门窗，以免老人着凉，然后轻轻掀开老人的被子，小心地把他扶成侧躺的姿势，迅速完成重点部位的检查，然后对饮食、睡眠再到排泄情况一一询问着护工。他的目光始终围绕在老人身上。
16: 我在这个科区都是高龄失能失智这样的老人，他有一些症状呀都不会很明显，不会很直接的告诉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就特别的重要了。尤其像失智老年人，通过他微表情，比如皱眉呀，来判断他是不是有什么疼痛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一点一点的筛查。
17: 刘老，我来看您来了，咱们测个血压啊。
13: 完成了皮肤查看，他又拿上血压仪给另一位老人监测血压。这位老人同样因病长期卧床，并且有些抑郁情绪。王硕检查时一直保持着和老人聊天，虽然很少得到回应，但他始终乐呵呵地逗老人开心。
16: 老人自己有点接受不了现在身体情况，在情绪上有一些抑郁状态，然后我们就经常和老人聊聊天呀，打招呼，帮助老人适应我们这儿的环境，也能和我们多一些交流。之前心情好一些时候呢，会跟我们说很多以前的事儿。他以前是一个老师，我总是说那您有事儿多教教我，给我讲一讲您以前的事儿，老人就会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很多。
13: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健康地老去，所以当看到自己没有了自理能力，身上常年留置着不同的管路，自然便生出一种难以自抑的无力感。但是王硕偏要打破消沉，圆圆的脸蛋上总挂着暖洋洋的笑。
16: 在我们这个医养结合区或者是半自理或者失能园区来说，老人从心底上还是会有一些抵触的，对自己有放弃的感觉，所以我总是觉得不能放任他们一直低沉下去，因为其实情绪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日常我就会和他们打招呼啊，特别高兴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情绪比较高涨，能够带动他们，让他们也觉得无论到哪里只是接受更多的照顾了，而不是说走到了最后一站。

0: 护士的工作忙碌又琐碎，一直到中午吃饭前，王硕都像个小陀螺处理着科区的各项工作。1992年出生的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很理解老年人的想法，也愿意和他们亲近。2012年，王硕从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学校涉外护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由此成为了一名卫老服务一线工作人员。王硕所在的科区有一位失能老人，刚来时一言不发，身上散发出很大的异味儿。经过检查，老人身上有多处压疮，让人看着十分心疼。
1: 特别心疼这个老人，因为本身他还很瘦弱，身上有这么多伤口，卫生情况这么差，所以当时把老人安置好了以后，我就和护理员一起把老人身上清洗了一下，当时就洗了3遍。清洗完以后，老人就哭了，当时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给他弄疼了呀？但是老人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就是默默地流眼泪。
0: 为了能让老人身上的压疮尽快好起来，王硕和医生、伤口造口专科护士探讨后，为老人制定了专属照护方案。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他每次换药都十分轻柔小心，还在老人的一日三餐之外提供2顿加餐补充营养。经过大半年的照料，老人的伤口有了好转，气色也越来越好。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老人因病丧失语言功能时，一句谢谢从老人口中缓缓流出。
1: 当时我们正在给老人换药，老人突然说了声谢谢，我们都特别震惊，因为从老人入院没有说过一句话。后续通过我们了解，其实是因为老人之前在家里是一个保姆照顾，他可能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老人慢慢的呢就不愿意表达自己。跟老人沟通，他就说他其实以前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所以他对自己身上这种情况很无奈又很无力。所以等我们第一天给他清洗完以后，他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后续给他换好了以后，我们经常问他怎么样奶奶，咱们这好不好呀？好，特别好。看到他康复觉得特别的开心，
2: 美不胜收，真好。回头咱们就展出这个牡丹吧。
0: 有王硕在的地方，便总有和老人的谈笑声，很多老人都把他看成自己的孙女。今年78岁的张奶奶说话有些颤抖，但提起王硕便夸个不停。
3: 我从心里就特别喜欢他，我们几个老人唱唱歌啊，因为岁数大了，歌词啊都记不住，他就主动的说你们想唱什么歌，我给你们复印成歌片，特别欣喜。
0: 为了能担起老人们的信任，王硕不断提升专业技能，还通过参加各种技能大赛不断磨砺自己。去年在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他荣获养老护理员项目3等奖，还获评北京榜样最美民政人称号。
1: 我觉得我不单单是一个护士的角色，我们也是养老护理员的角色，但有的时候呢还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需要我们全方面的能力才能够更好的服务到老人。我就报名参加了糖尿病专科护士学习，考下来以后呢，正好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特别火，然后我觉得这个和我们日常工作有关系，所以我就又报名考下了一个健康管理师高级证书。参加比赛也没有想到说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只是想到说能够学习更多更细致的养老方面的知识。
0: 工作12年，王硕看到了养老行业的不断发展，也驱动着他不断学习探索。更让王硕感到开心的是，身边有了越来越多00后同事的身影，给养老行业带来更多的青春和活力。他也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对他们倾囊相授，让这些新鲜血液发挥更大能量。
1: 会教他们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特有的和医院里头不一样的这些实操，还经常给他们讲一讲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关注的重点。好多年轻的同事们可能跟老人聊天起来语速快呀，声音没有那么洪亮啊，那么我就会主动地告诉他们和老人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用一些简单的容易理解的一些词语。他们其实也特别好学，进步特别快。
0: 最美不过夕阳红，老去也可以温暖从容。而王硕愿意做老人们的守护者，拉着他们的手，充满热情，笑意盈盈地向前走。
1: 如果说12年前我留下这里是我自己的一腔热血，那么现在的坚持就是因为我始终相信老去也是一场有温度的奔赴。那我觉得只要有人需要我，那我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终止。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青岛即墨，淡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淡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玩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淡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随青岛台去认识让淡雕潮起来的谢宜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蛋雕是在飞禽类蛋壳上刻琢成画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品，融合了绘画与雕刻，以浮雕、阴雕、阳雕、透雕、镂空等雕刻手法体现出了各种精美的图案。在青岛即墨，蛋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蛋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流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蛋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认识让蛋雕潮起来的谢宜栓。
2: 你能想象吗？现在能在蛋壳上刻出四大文明古国的手艺人，居然是小时候在刻珠上练的童子功。说起这事儿，谢宜栓自己先笑了。
3: 从刻粉笔、刻桌子开始，上学的时候学到那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课文，当时就流行刻这个枣字，我是我们班刻枣字刻的最好的一个。
2: 别人刻枣是为了励志，而他刻枣纯粹是因为手痒，刻得最好，全班第一。老师当年要是知道啊，这双手将来要在蛋壳上刻出大千世界，怕是也得竖个大拇指。走进位于青岛即墨区的即墨文化产业园，一排排精致的蛋雕作品格外引人注目。材质从常见的鸡蛋、鸭蛋到体型硕大的鸵鸟蛋，种类丰富，琳琅满目。在众多传统题材的蛋雕作品中，几组造型新潮、风格活泼的作品尤为吸人眼球，正是当下最火的潮玩 IP 拉布布和新性人系列。传统蛋雕遇上现代潮流，碰撞出了意想不到的火花，也让这门古老的技艺瞬间潮了起来。
4: 当时就想能不能和我们传统元素或者是蛋雕等等的相结合，就尝试了做了这两个。小朋友过来看到我们这里有拉布布还有新星人的展示，都是非常惊讶，哇，这上面也可以做这个题材，都是很震惊，就会拽着家长过来，我要买一个。
2: 今年37岁的谢宜栓看上去沉稳而专注，可很少有人知道他与蛋雕这项精巧又脆弱的手艺已经相伴将近30年。对雕刻的热爱早已融入了他的成长岁月，成为刻在骨子里的追求。这份热爱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家庭的熏陶与传承。谢宜栓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雕刻手艺人，在长辈的耳濡目染下，他自幼便对笔墨丹青、刀凿雕刻有着浓厚的兴趣。而真正让他和蛋雕结下不解之缘的，竟是儿时一句天真烂漫的玩笑话。
4: 我的爷爷看我在院子里玩沙子的时候问我，你长大以后要挑重蛋还是挑轻蛋？我说我什么蛋也不挑，我要挑鸡蛋。从小可能埋下了这么一个伏笔，10岁开始跟他们学习在蛋壳上进行雕刻。最开始呢，我雕刻的是12生肖系列，因为我是属蛇的嘛，就刻了一个自己的生肖。从那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一直延续，一直坚持到现在。
2: 蛋雕素来有着刀尖上的艺术之称，每一件成品都来之不易。一件完整的蛋雕作品要经过底部打孔、抽空蛋液、绘制草稿、刻刀篆刻、精致打磨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容不得半点马虎。而一枚普通鸡蛋壳的平均厚度仅有0.3毫米，每下一刀都如同在悬崖边行走，在钢丝上舞蹈，力度稍重，角度稍偏，蛋壳便会瞬间碎裂。
4: 比如说这个底部开孔啊，这一块当时也没有电动工具啊什么的，这些就是用刻刀在底部不断的画圈画圈啊，有的时候控制不好力度，控制不好大小，就容易捏碎啊，会导致我们的一个画面一个作品就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2: 经过无数日夜的打磨与无数次失败的沉淀，谢宜栓终于融会贯通，熟练掌握了浮雕、彩绘、镶嵌、镂空等多种蛋雕的核心技巧。如今他的工作台旁摆放着上百种精细入微的雕刻工具，大到鸵鸟蛋，小到鹌鹑蛋，无论蛋壳大小他都能从容创作。再微小的蛋壳经过他的精心构思与雕琢，都能呈现出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图案。
4: 你像这个是在海螺上进行雕刻，最小的这个鹌鹑蛋雕刻的作品上面有3个图案，一个是东方仕女的形象，一个是西方人物头像，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年轻人背着一把宝剑啊，仗剑走天涯的一个形象。这个年轻人就代表着我自己，行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
2: 随着技艺日渐精湛，谢一栓也开始带着自己的作品走出工作室，参加各类高水平的弹雕与工艺美术赛事，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现弹雕艺术的魅力。
4: 你像这个是我当时参加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获得银奖的一组作品的其中一个，这个就是花费时间最长的一个，这个设计大概就用了一个周的时间啊，要结合着这个蛋壳自身的这个颜色和它这个题材相呼应去创作，整个完成大概花了将近20天的时间。
2: 灵感从何而来？谢一栓说，他感觉艺术是包罗万象，融汇古今，贯穿中西的。那件叫《沁园春雪》的作品是用鸵鸟蛋壳雕刻加填彩填色做的台灯，外观是一个 C 型，象征着中国 China 的首字母，代表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美好寓意。从起稿设计到最终完成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而上面那列书法得好几个小时才能刻完一列，刻一会儿手就累得不行，得休息一会儿。
4: 要有很好的一个书法功底，当时为了练这个书法也是练了很长的时间，需要一笔一画的给写在上面，然后再进行雕刻，雕刻完了以后再上上颜色。
2: 在谢一栓的手中，每一枚蛋壳都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与故事。他不仅将传统的书法绘画融入蛋雕，还将贝壳也纳入了创作范畴。他在最古老的钱币贝币上面雕刻了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做成了包挂手机坠，让古老的文化以新的形式走进日常生活。这些年，谢一栓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热忱，坚持创作，累计完成的蛋雕作品早已超过1000件，但他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技艺精进。在他看来，真正的艺术既要坚守传统根脉，更要不断创新突破，让小小蛋壳承载更厚重的文化，更鲜活的时代气息。近几年，谢一栓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作品创新之中，把青岛即墨的本土文化元素一点点刻进了方寸蛋壳之中。
4: 包括文旅系列的，我们有偶遇青岛啊、青岛十景、即墨大佛，有这个和非遗相结合的一个系列。兔年的时候，我刻了一个系列，就是在兔兔在青岛这样一个名字，生肖兔子的形象，然后手里拿着各项我们青岛当地的一些非遗产品来进行的一个展示，有手里拿着卡子的，有拿着葫芦的，有拿着蛋雕的，有拿着老酒的，拿着鸟笼的等等的。
2: 一门传统手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匠心坚守，更在于代代传承。深知传承意义的谢一栓始终致力于让蛋雕技艺走出工作室，走进更多人。这些年他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走进校园开展非遗普及教学，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
4: 这个就是我们做研学的时候一个1年级的小朋友雕刻的，平时呢我们会在这里做一些研学体验活动。
2: 他一年接待2000-3000名学生，让无数孩子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刀尖上的艺术之美。这项流传许久的老手艺也在一代代年轻人的好奇与尝试中不断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他眼中，传统工艺不能固步自封，更要紧跟时代步伐，借助新的技术与形式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未来他计划让蛋雕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为这门古老技艺插上科技的翅膀，
4: 准备把这些传统工艺和科技更好的结合起来，从传播方面也是可以和数字相结合，比如说线上博物馆啊等等的一些展示，让这门技艺更好的推向社会，推向大众。
2: 从课桌上刻枣字的小小刻痕，到方寸蛋壳间的万千气象，从传统雕刻的坚守到潮玩 IP 与数字科技的创新融合，谢一栓以刀为笔，以蛋为纸，用热爱与坚守让古老的蛋雕艺术既守住了传统韵味，又拥抱时代潮流，真正让蛋雕潮起来、活起来、传下去。在他的刀下，蛋壳虽薄，却承载着文化传承的重量，更盛放着一名手艺人对艺术永不褪色的追求与赤诚。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梦中的你，我为我的梦都托你梦过。大家来恋爱，土家妹应当亮舞他们马片子野土。A pop song， 流星雨，那片大框咖喱亚那位为梦多，为那远古卡古多康咖喱。

最好阿弗达利尼库萨哈乌，牵挂你的人是我，秘密你爹尤里的奈古加里卡比萨，今天也想见到你 Leo Pia Nataka Kukutana Nawe， 一个人的精彩秘密 Pia Naweza Kuana Maisha Yanguya Kupendesa Bila Wewe。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0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全国政协19号在北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利比里亚外长尼安蒂举行会谈。王毅表示，支持非洲发展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方针和持之以恒的政策。习近平主席亲自宣布的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已正式落地实施。利比里亚是最早受益国之一，中方欢迎利比里亚签约成为国际调解院新成员，中立同为全球南方代表，愿一道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0号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即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19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中国公安部20号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据介绍，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12.8 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 1.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5%，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 3.7 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记者2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3.1 亿吨，同比增长 0.9%， 日均装车 18.38 万车，同比增长 2%， 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9号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今年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9号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

0: 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专题《元首外交掌舵领航：中俄关系在时代变局中彰显大国担当》，前方记者带来综合报道，专家带来解读评论。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各位听友，5月20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 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访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斌从俄罗斯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25次访问中国。多家外媒的报道将此次访问视为务实之旅，认为俄罗斯代表团的规模和构成表明俄方希望借此访在多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认为，中俄两国拥有4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经济高度互补，人员交往密切，两国领导人高度互信，两国官员近年来的互动也更加频繁。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中俄两国关系具有战略灵活性，绝非军事同盟般的僵化，这赋予两国关系以韧性。欧亚商业新闻网站报道认为，此次访问恰逢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双方预计还将签署多份双边合作文件，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也将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刊文援引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学者亚历山大·科罗廖夫的分析称，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巩固。文章还援引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双方正共同致力于深化双边协作，推进两国各领域发展。
1: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俄元首会晤。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5: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
6: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5: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
7: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8: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5: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9: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7: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0: 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1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4: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今年的中俄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12: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佳木斯市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李秀娟说，
13: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12: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 俄罗斯出口中心驻华首席代表尤金巴诺夫告诉记者，
14: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啊，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12: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1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宇，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陈先生，你好。
15: 你好。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启程前呢，普京是发表了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这也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那么您如何来解读此访的重要的意义？
15: 我想这次访问啊，首先是一个在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上进行的一次重要的访问啊。那么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中俻签署睦邻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本身这个节点性的意义就非常重大。同时呢，正如您所说啊，普京总统啊，包括俄罗斯对这一次访问啊还是非常的重视。那么普京总统在访前也是专门的发表了讲话，而且呢，这一次应该说俄方的代表团非常的庞大，也非常重要。包括5名副总理，包括8个主要的政府部门的这个首长啊，也包括一些关键的俄罗斯的这个国企的负责人啊，比如说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俄旅，包括其他的一些金融部门的主要的这个负责人啊，包括俄罗斯央行的这个行长，俄罗斯储蓄银行的行长等等。那么普京的重视，包括代表团的规模啊，都说明啊，俄罗斯目前啊确实是把中俄关系那么作为他大国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环。那么我想这种重视啊，一方面体现在全球战略协作方面，也就是说俄罗斯认为啊，中国是他大国关系当中不得不依靠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大国关系。同时呢，也体现在俄罗斯啊，他希望通过和中国发展经贸、务实等等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那么来应对西方对他的这个长期的制裁，对他的长期的这种孤立的压力。那么基于这些判断呢，俄罗斯确实是把中俄关系啊作为他长期需要坚持的一对重要的大国关系。
10: 对于此次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两国国内以及国际舆论是高度关注的。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呢，此次俄中元首会晤可能会在政治、经济、国际事务等一系列的领域取得积极的成果。那么您认为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主要的议题会在哪些方面？
15: 我想这一次啊，两国元首这个会晤啊，应该说可能会取得诸多的这样的成果。那么根据俄方的说法呢，中俄双方啊，可能要签署将近40份的这个合作的文件啊。比如说在政治领域，那么中俄双方呢，很有可能会签署一份关于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文件。那么我想这份文件呢，很有可能也是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承前启后，总结过去成功的经验，那么展望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份政治性的文件。那么在经贸合作领域呢，中俄双方啊，我想也会探讨一系列的合作。那么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传统的合作领域，也就是能源合作。去年下半年呢，中俄双方也是签署了关于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的合作的备忘录。那么我想在这一次普京访华期间呢，中俄双方的相关的部门啊，也会就这条管道进一步推进，那么来进行协商，那么也可能会探讨一些新的合作领域，比如说中俄的高新技术的合作，中俄的现代农业的合作，中俄的绿色经济、新能源的合作等等。第三个呢，我想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呢，中俄双方也会进行深入的沟通，沟通关于现在大国关系格局啊、国际战略整体形势的一些观点，那么也包括可能就目前的一些国际热点，比如说中东冲突问题，那么进行深入的沟通，那么来进行战略对表。 第四个呢，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在这个人文合作领域，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和明年啊，中俄要举办教育年的这个活动啊，前两年呢中俄也是成功的举办了中俄的这个文化年，包括之前呢也举办过媒体年和人文交流青年交流年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人文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我想这是中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尤其是今年和明年举行的这个教育年的活动，那么对于双方民众从小建立这个对两国的这个认知啊，包括推进各领域的合作，我认为都是有基础性的意义的。
1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那么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有着怎样的重要的意义？为我们再解读一下。
15: 这一次呢，中俄双方啊有可能会签署一个关于世界多极化啊，包括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联合的这样一个文件。我想呢，这也体现出啊，现在中俄双方确实在国际战略层面还是进行了深入的协调。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中俄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我想这正是应对啊现在国际上出现的一种阵营化的这样的一种地缘政治的趋势，那么促进国际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合理化的这样一个发展。第二个呢，中俄双方啊都是推进世界多极化的这样的重要的力量，中俄双方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抗现在世界上出现的一些单极化、霸权主义等等这样的行径。第三个呢，我想很重要的是中俄双方目前在联合国安理会啊，包括金砖国家包括上合组织等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主这样的一些多边的机制当中啊，还是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第四个呢，俄罗斯是全面的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的这样一个倡议。那么俄方的支持呢，我想也为中方啊在国际上推广这些倡议那么提供了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支撑，那么也有助于国际的治理体系啊向更合理的方向来发展啊。第五个呢，我想认为啊，就是现在中俄关系的这个发展，那么我们在战略层面的这种协作，那么我们建立一种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虽然中俄双方政治制度不同啊，那么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也有差异，但是我们多年的这种相处下真正的建立起了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本身也是对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1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

0: 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民进党当局企图借世卫大会谋独行不通，狡辩台独，民进党被在野党痛批。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党内各界怒批赖清德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陈冰华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特朗普涉台言论在党内持续发酵，民进党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各界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
1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赖清德随后调整相关说法，先是偷换台独概念，之后又改口称没有所谓台独问题。台陆委会18日也重申不存在台独议题。
14: 川普总统他所讲的这个台独，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比较可能是倾向于是不是要进行法理的台独，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议题并不存在。
15: 这样的一个转变远比从过去不支持台独也变成反对台独来得更强有力。
12: 民进党近期态度发生大转弯，但并没有消除社会各界对于其台独立场的质疑。
16: 啊，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政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15: 他这次呢是把台独的釜底抽薪，美国就是那个釜底的那个薪，把它全部抽掉之后呢，你这个火就烧不起来了。
1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也附和赖清德的说法，声称民进党没有所谓台独党纲。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称，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进党的立场前后不一。
17: 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12: 台湾民众党也发文批评称，民进党只是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
13: 赖清德为了利益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操作抗中保台，升高两岸敌意和制造社会内耗。围绕防务预算与装备采购，台立法机构再现攻防。

0: 存在落差。
1: 之前的年度其实有买了很多的无人机，那到现在其实它的功性能并不好。
0: 台湾海鲲号舰艇海试进程过去历经多次延宕，近日有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分别提案要求冻结潜艇相关预算。国民党方面表示，未来将整合各方意见形成统一版本。
2: 海试又拖了到现在，我整个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件是完整，那如何要编这个预算？
3: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5月19日，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参加活动。本届交流季以民族同心、青春共融为主题，着力打造鄂台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全新平台。期间还发布了湖北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2年，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呢？而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胡文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5月19号，赖清德就任满2年的前一天，台立法机构进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此前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细数赖清德12大罪状，包括在岛内发动大罢免、将司法异化为政治打压工具、能源政策失败，以及将台湾民众推向台海冲突风险边缘等。蓝白更接连痛批赖清德的行径比土匪还土匪。
3: 近期岛内弹劾赖清德的声浪四起，甚至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列出了他的12大罪状。那究竟他都有哪些荒腔走板的施政表现呢？胡先生，
4: 赖清德对于台湾的伤害，我觉得是系统性的崩坏，而且是不管是这个价值啦，或是我们的理念，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误导。包含我们看到，其实我觉得对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伤害，就是所谓的 ART， 所谓的对等关税，完全不对等。哦，不管是台湾整个生态系的 AI 的输出，乃至于我们所谓的贵美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这都是酷刑。因此我觉得在于我们看到了赖清德直凹的状况下，甚至在所谓的大法官会议用5大于6，各位，5大于6，这个是全世界连3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是极其夸张的事情，但是都能够出自于赖清德的嘴里，你就知道台湾人民有多么的悲哀。那我觉得在今天所谓的519的这个前夕，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野党发动了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所谓的弹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赖清德倒行逆施，甚至是对于台湾人民的伤害，我觉得即将作为一个历史的耻辱柱。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真的希望不容青史尽成灰，不幸公义换不回。尤其是在我们刚才举出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子之后，看到了民进党自己做的所谓最新半夜吹口哨的民调，都可以发现民进党自己所做的民调完全就是自欺欺人，这就是对于台湾当今乱象最好的一个注脚。
3: 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看到蓝白两大阵营呢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呢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为什么这么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侯教授，
5: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

0: 是土匪市长，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事例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赖清德当局啊，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 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三读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 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3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第二和第三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 那么据报道啊，这个核4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 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立文说，当年是谁像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那么这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了人来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明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
1: 那么怪不得啊，或者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2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2: 真的是罄竹难书啊！所以大家是忍无可忍了。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事例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两年来在岛内呢还是大肆的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又引发了怎样的争议？同时，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3: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叫打掉杂志啊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引起了岛内巨大的这种反弹。上台不久，党内他办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那么社会上在野党他办了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 打上一个贪腐的贪婪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样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第二类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所谓执政监督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些人，比如说徐巧芯，那么徐巧芯拿2年前的所谓旧案泄密案，这个泄密案本身也是莫须有的，他要把他徐巧芯打成一个啊这个泄密，那么对这个高金素梅一定要把高金素梅置于死地。 其手段之凶狠，再比如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进行系统性的摧毁。赖清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就主要有4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一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 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呢，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 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了。但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3读通过了，这个一个要求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
1: 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奇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 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两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还在大肆吹嘘所谓的台湾经济成果，相关内容我们继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13.69%。然而有台湾企业家指出，台湾的经济表现看似亮眼，但背后却隐藏着科技业独大与贫富差距扩大的 K 型化乱象。他表示，大陆近期释出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若能对接台湾弱势产业，将成为改善台湾产业结构失衡的契机。我们看到赖当局呢一再吹嘘台湾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真的如此吗？台湾的民众他们的切身感受又是如何的呢？胡先生，
2: 我对于他如此自吹自擂的这个感觉，只能再次证明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缺失。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人民的感觉体感经济是完全的不同，而且是越看越令人伤心。举几个例子而言，近期我们发现了几个五位检察官跟我们所谓的吴乃贤先生进行的高级的参叙，每一课要3000元到5000元，甚至2000元不等。当然这个数字是会变动的，可是跟台湾人民的感受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监察委员，各位知道吗？他们最近全部重新大复活，可是我们那位李俊毅先生是带着所谓的这个他的心爱的狗，坐着所谓公家机关的车子，带着狗，你没有听错，带着他自己的狗去美容，然后报公家的账。虽然他们一直说这是所谓的汽油费啦、保险费啊，反正都是他们出，可是各位，一个这样丑陋的状况下完全展现在台湾人民的眼中，你认为台湾人民的感受会好吗？那因此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我们不管是说之前所谓经济学人讲的所谓的这个荷兰病，他说是所谓最新的名字叫台湾病，对于台湾人民最重要的一个感觉，现在经济是一个非常分殊的状况下，也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K 型发展。那当然各位看到最新的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叫做一型经济，也就 K 跟一，整个所谓的高中低人民的收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台湾有许多的所谓的隐形冠军，但是对于台湾人民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于台湾人民台湾产业的吸血的一个作为，我们的赖清德可曾替台湾人民说过任何一句公道话？跟大家报告，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说如今台湾的经济呢完全就是一片虚假繁荣，所以对于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然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教授您怎么看？同时光鲜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其实苦苦支撑的是否就是靠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这一家呢？
0: 主持人刚才谈到啊，台湾的经济数据亮眼啊，像 GDP 的增长啊，还有股市的狂飙啊等等，但是呢台湾多数的民众啊，普通的劳动者却是无感的。这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经济啊它出现了一个叫 K 型化的走势。那所谓的 K 型经济啊，它指的就是岛内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半导体啊，它是一枝独秀，但其他产业呢包括像服务业啊，还有传统制造业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那么就像这个字母 K 啊，这两笔，那一个是往上，一个呢是向下。那么具体来说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么目前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它是占到了台湾经济体量的20%左右。那么对于台湾的 GDP 的增长率的贡献啊，更是高达60%。那我们从媒体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就一些从业人士啊，他们的年薪呢，动不动就2-3百万元新台币啊，可以说是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啊，这个行业它的从业人口其实只占台湾的就业市场的15%，那么换算下来，也就是100万人呢稍微出头一点， 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台湾经济增长的红利。因此呢，在去年11月啊，英国有一家著名的期刊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啊，它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病。那么它的症状之一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像半导体啊这样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但是呢内需呢疲软，经济的这个就薪资的增长呢停滞啊，贫富差距呢扩大。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4月呢，大陆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措施啊，其中很多举措啊，可以说是集台湾民众之所急，精准地对接了台湾的基层的产业的需求，真正的为这个台湾同胞啊着想。
1: 的确，如今这种一夜兴而百业废的局面呢，根本无法支撑台湾经济的长久发展。只有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才是真正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为了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期又在岛内煽动仇中抗中氛围，持续引发舆论批评。台湾 TVBS 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期民调也显示，近70%参与投票的民众支持加强两岸接触与交流，以维持和平稳定。有分析认为，岛内务实求和平、主动谋发展的声量正在上升。自从赖清德上台执政以来呢，就口口声声的说要维持现状，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一意孤行的破坏两岸关系，升高两岸之间的对立。那究竟他都是怎么做的？同时他所说的维持现状指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3: 第一，那么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他煽动反中抗争，在整个台湾岛内制造了个大陆叫继续要改变现状，要灰色地带侵扰，要对台湾啊进行最后的吞并等等，啊，立刻的吞并等等，这样一种假象，使得台湾社会引起恐慌感。那么他在社会上，他还要这个篡改历史啊，捏造历史，他把海峡两岸历史变成台独分裂的历史，变成他一外谋独的历史，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入手去重新塑造所谓台湾的历史观，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他的野心就是要对台湾整个的历史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他10年1次的课纲就要进行修改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下一代所做的啊。那么，还有这个一伪谋独、一外谋独，现在又开始和日本啊加紧勾连，那么建构一种国际上的对他的所谓的自我想象的一种支持。结果呢，特朗普啊，那么一个专访公开的讲不支持台独，这个对赖清德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啊很沉重的打击。那么他恐慌，他继续的去那个倒行逆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必然引起了美国也好啊，这样一种警惕。如果他是维持现状的话，那么大家想一想，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台独的问题？大陆方面为什么要反独？那么他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就是啊，他台独目标的这样一个所谓现状。那么对内可以欺骗台湾老百姓，国际上可以混淆视听，这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伎俩。
1: 如您所说，两年来呢，赖清德为了谋独挑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操弄，而这些操弄不过都是台独分子的惯用伎俩。所以胡教授，您认为这些伎俩是否已经让台湾民众越来越反感呢？
0: 那我们看到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台湾同胞啊，是看清了民进党谋独的危害，那么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民进党当局啊，惯打的抗中牌啊，它的效力啊是正在递减当中的。那我们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啊，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讲，在今年4月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之后啊，就有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台湾的受访者啊，他们是认同台湾应当主动直面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议题。还有近70%的台湾民众呢，他们是表示支持啊，两岸通过交流互动来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啊，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也不相信啊台湾买了美国的武器啊真的会有什么效果。 那么这个民调在我看来啊，它是很有指标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啊，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操弄啊，两岸统一啊，在台湾呢，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禁忌，很多人是不愿意直面，更不要说去讨论两岸统一的这个议题的。另外呢，还有民调显示啊，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也就是台湾20岁到

0: 29岁的年轻人当中啊，他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啊正在上升，那么这也说明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是不吃民进党当局这一套了，那现在只有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是一直在装睡，他不敢正视现实。
1: 不管这一次的最终结果如何，但是赖清德遭到弹劾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体现出台湾的广大民众以及在野阵营对他执政的强烈不满。他们手中的抗中反中牌还打得下去吗？17号，赖清德呢有两个发言，一个是在一个青年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那么第二个呢，当天晚上他那个青年座谈会的发言可以说引起了 强烈的反弹，不得不啊做了一些修正性的发言。那么又把维持现状的四个字突出出来了。实际上呢，第一啊，他早上和晚上说的都不一样。早上在讲什么呢？早上在讲什么是台独，晚上讲什么？晚上讲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因为呢，他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这个本身，那么请问你这个互不隶属到底是什么？对吧？他一口气讲了5点。 除了讲没有台独的问题以外，讲那个国际和美国是支持他的，那如果国际和美国支持你的话，你干嘛非要去讲呢？那还重要的一点，他拿着他的所谓的啊，刚才我讲到的芯片啊、产业链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2: 赖清德当局致力无能，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升高政党恶斗，在两岸关系方面又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无怪台湾社会民怨四起，弹劾赖清德要民进党下台的声浪愈发高涨。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
4: 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 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五月二十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全国政协十九号在北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十九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十九号在北京同利比里亚外长尼安蒂举行会谈。王毅表示，支持非洲发展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方针和持之以恒的政策。习近平主席亲自宣布的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已正式落地实施。利比里亚是最早受益国之一，中方欢迎利比里亚签约成为国际调解院新成员，中立同为全球南方代表，愿一道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二十号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即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十九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中国公安部二十号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据介绍，2025年至2026年四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记者二十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四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9号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今年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1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十九号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来聊一首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诗，那就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咏柳》。《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咏柳是一首咏物诗，诗人贺知章别出心裁，运用比喻和拟人的手法，借柳树赞咏春风，生动地描绘出早春嫩柳的迷人风姿，表现出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这首诗啊，作为唐诗中的咏柳名篇，被历代传颂，可以说是人人会读。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首活泼生动的小诗竟然是贺知章在80多岁高龄时创作的。在耄耋之年还能写出如此富有活力和情趣的诗作，贺知章究竟是怎样一位诗人呢？贺知章，字季真，越州永兴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人。他是唐朝前期的一位重要诗人，又是著名书法家，尤其擅长草书和隶书。贺知章人称诗狂，他的诗歌以绝句见长，尤其是写景和抒怀的作品，风格独特，清新潇洒。《咏柳》是其中一首脍炙人口、千古传颂的佳作。贺知章这个人啊，性情率真，洒脱豪放，而且学识渊博。少年时的他便以诗文闻名于当地。武则天称帝后的公元695年，他在当年的科举考试中拔得头筹，成为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资料记载的状元。据历史记载，贺知章非常喜欢喝酒，他和大诗人李白、汝阳王李进、左相兼兵部尚书李世之、侍御史崔宗之等被称为饮中八仙。晚年的贺知章个性更加狂放，他自称四名狂客。在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一诗中，第一个说的就是贺知章。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这是说啊，贺知章喝醉酒以后骑在马上前俯后仰的，就像坐在船上一样，醉眼昏花的掉到井里头，他干脆就在井底睡着了。虽然杜甫的诗有点夸张，但至少说明了贺知章饮酒喜醉的人生状态。这两句诗也将晚年贺知章老顽童一般的形象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出来。唐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44年，80多岁的贺知章大病一场后，请求辞官回乡。唐玄宗虽然不舍，但还是允准了这位老臣。贺知章离开长安的那天，唐玄宗特意为他在东门设宴，还让百官给他饯行。这首咏柳诗就是贺知章在归乡途中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是一首描写早春二月杨柳的咏物诗，诗人匠心独运，在短短的四句诗中连用三个比喻，个个贴切而新颖。在首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中，诗人用碧玉来比喻春天嫩绿的杨柳， 就像一位经过精心梳妆打扮的亭亭玉立的美人。第二句“万条垂下绿丝绦”则是对柳条的细节描写。有了上句的铺垫，就此联想到那随风飘动、垂垂下坠的柳条，就好像是那位楚楚动人的美女身上轻轻飘动的绿色丝织裙带一样。第三句，不知细叶谁裁出，是诗人对柳叶的赞咏。他先用一个问句来刻画柳树的嫩叶，每一片树叶都造型别致，巧夺天工，仿佛都是精心裁剪而出。其实这句看似疑问的话语中流露着诗人由衷的惊叹与欣喜。最后一句，二月春风似剪刀，诗人别出心裁地将二月春风比喻为剪刀，再用拟人化的裁出动作，使视之无形的春风变成了具体可感的生动形象，不仅立意新奇，而且饱含韵味，唤起人们丰富的想象。这首诗立意高远，章法严谨，层次分明，描写生动，特别是对柳树的描写层层递进，对春风的刻画更是形象逼真。最后两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这两句把比喻和设问结合起来，巧妙设问，妙语押卷，不愧为七绝中的咏柳佳作。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您点赞关注风雅集。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听众朋友，每年公历5月20号到22号是中国农历24节气之一的小满，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那在中国古代月令72候集解中说，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又云斗指甲为小满，万物长于此，少得盈满。麦至此方小满而未全熟，故名也。这个时候呢，麦子籽粒呢已经渐渐的饱满，但是尚未成熟，所以呢叫小满。那中国古代一些著作将小满呢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秋麦至。是说呢，小满节气之后啊，苦菜已经枝叶繁茂了。之后呢，喜阴的一些枝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那么在小满的最后一个时段，麦子开始成熟。第三候呢，原写的是小暑至，后来呢，金始至呢改为麦秋至。虽然时间还是夏季，但是对麦子来说已经到了成熟的秋了。小满节气啊，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雨水呢开始增多，往往会出现持续大范围的强降水。那么另外有解释是指北方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呢开始灌浆了，只是小满还没有完全的饱满。农耕生产与大自然的节律息息相关，中国的古代农耕作物水分补充呢依托于天上降水和地上的河流。那江河水充盈呢，是水利排灌的前决条件。农耕主要集中在降水充沛与江河水网发达的地区，所以呢，小满节气和农作物的生长关系啊尤为的密切。那么，中国古人在这个充满生长快乐的节气当中呢，赋予了这个节气更多的节俗文化，也折射出了中国古人的文化智慧。小满风俗，祭车神。时至小满，降水开始增多，雨水充沛，江河至此，小得盈满。 古时灌溉的工具主要是水车，水车车水

0: 财冠为农耕大事。谚云：“小满动三车。”水车在小满时启动，祭车神是一些地区古老的小满习俗。在相关的传说中，水车神是一条白龙，在小满时节，人们在水车磨上放上鱼肉、香烛等物品祭拜。最有趣的是，在祭品中会有一杯白水，祭拜时将白水泼入田中，有祝福水源永旺的意思。祭蚕，相传小满是蚕神诞辰，因此浙江一带在小满节气期间有一个祭蚕节。中国农耕文化以男耕女织为典型，蚕丝需靠养蚕、节俭、抽丝而得，所以中国南方农村养蚕极为兴盛，尤其是江浙一带。清嘉录中记载，小满乍来，蚕妇逐茧，制车骚丝，昼夜操作。可见古时小满节气时，新丝行将上市，丝是转旺在即，蚕农丝商无不满怀期望，等待着收获的日子快快到来。蚕是娇养的宠物，很难养活，气温、湿度、桑叶的冷、熟、干、湿等均影响蚕的生存。由于蚕难养，古代把蚕视作天物，为了祈求天物的宽恕和养蚕有个好的收成，因此人们在四月放蚕时节举行祭蚕节。抢水，抢水是旧时民间的农事习俗，流传于浙江海宁一带。举行这种仪式时，多有年长执事者召集各户，在确定好的日期黎明时分，燃起火把，在水车机上吃麦糕、麦饼、麦团。待执事者以鼓锣为号，大伙儿以敲击器物互相应和，踏上事先装好的水车，数十辆一起踏动，把河水引灌入田，至河水淘干为止。因小满时节容易出现干旱天气，对农作物非常不利，旧时农民就会用水车车水排灌，以缓解旱情。食野菜，食野菜是小满节气的风俗，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周书记载，小满之日苦菜秀，诗经中说，采苦采苦，首阳之下。本草纲目中也有写道，苦苦菜久服，安心益气，轻身耐老。四季有时，二十四节气呢，是中国古代传统美学和生活智慧所在。如果留心观察呀，我们会发现很多节气是相对应的，比如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而小满呢，却没有对应的大满，小满之后就是芒种了。这是因为啊，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庸之道，忌讳太满、大满，水满则溢，月满呢则亏，物极必反。圆满和极致并不是一种吉祥和吉利的状态，所以呢，小满之中蕴含着以天道指引人道的大智慧。那中国古人呢，也因为小满节气的特点映射到了人生，认为小满即是圆满。在中国古代诗词的星河当中，关于小满的诗词有数十首之多，他们之中呢，有的是描写小满景物之美的，有的呢是抒发闲适幽居之性的，有的呢是感叹田园农事之劳，有的呢是描写异乡漂泊之叹的，有的是表达年华老去之悲的。其实小满呢，它在中国啊，的确是最有智慧的一个节气了。将满未满，一切都恰到好处。在中国人心中，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1: 浅兴，宋，王之道。布屑随而备，临池得凭栏。酒因东鸿断，小满北风寒。点水何三叠。

0: 衣墙竹树干。乍晴何所喜，云髻远山攒。这首诗当写于九阴初晴之后，小满时节，随着孩童凭栏嬉戏，观水赏荷，即使早上的微风带来零星的寒意，又算得了什么呢？你看那远山的尽头，阳光已经拨开了云层，朝阳就快喷薄，让我这苍老的心也似乎变得年轻起来。
1: 小满时节雨后彩虹应该是多见的，这给人一个好的心境，让我们本已经不年轻的心因雨的滋润和阳光的乍现而明朗和润。那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天气转暖，雨水滋润下，一切都是可期待的，未来也是无比美好的。
2: 小满，宋，欧阳修。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全诗的意思大概是，在绿色柳枝头，善歌的夜莺发出声声啼鸣，在漆黑的万里长空中，一轮明月冉冉升起，照亮了世界。最喜欢这个时节田垄前面的麦子迎风轻摆，仿佛在笑那些早落的花儿。诗中连用三个动词啼、醒、笑，寥寥数笔就将一幅小满乡村图勾勒出来。小满爱下雨，万物勤生长。
1: 许多人都喜欢下雨的小满，不过诗人呢却喜欢无语的小满。一代文豪欧阳修天真快乐的形象在小满这首诗中表现得特别的抢眼，他呢向读者延伸了欧阳修宽仁之心的精度和纬度。那无论是道德修养还是世间功业，皆堪称中国几千年典范的曾国藩呢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就是小满。他称之为花未全开月未圆，连他的书房呢都取名为求缺斋。那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说，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开月未圆这七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胎之法莫精于此。那在中国的一本奇书《菜根谭》中呢也说到，花开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至烂漫毛桃，变成恶境矣。花未全开月未圆，这是一种含苞待放的人生状态，满满的从容和美好。小满呢是中国文人有感而发的一个节气，因为由阴冷转温热，心境呢也产生了别样的变化。
0: 小满日口号，名李昌奇。九晴泥露足风沙，杏子生人恋谢花，常是江南逢此日，满林烟雨熟琵琶。诗人在小满天九晴的日子踏足于北方乡间还处于雨后泥泞的小路，体验着亲切和暖的自然风光。沿途的杏子结出了累累的果实，恋树上的花也开始随风凋谢了。此时想到今天江南的小满时节，烟雨弥漫的树林间到处都是即将成熟的琵琶。
1: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天气呢日渐炎热了，连续的晴天让泥路上的细沙在细风中吹起，此时江南的杏子正是长仁的时候，苦楝树呢也已经开花了，琵琶也快要成熟。每每想到这些啊，人们的心情怎么能不充满了快乐幸福呢？山河壮阔，物华天宝，诗人站在时空的高度，把大好风光尽收眼底，一览无余。
0: 闲居杂兴，名薛文松。最爱江南小满天，樱桃烂熟海鱼鲜，一声不鼓啼残雨，松影半帘 山日悬。小满时节，天地间渐渐变得如此丰盈饱满，松影碧绿，落日艳红。作者最爱小满日，因为在这个时节，樱桃熟了，海鱼正鲜，布谷鸟在雨后啼叫，远远的还能看到远山、松影与太阳，让人心旷神怡，精神愉悦。
1: 这是江南的小满日，火红的樱桃已经熟透了，正是食海鱼的好时节。云收雨住，布谷鸟开始啼叫，远远的能看到远山、松影和太阳。我们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小满真是一个令人感到满足的日子，一个诗意悠然的好时节。而相对于漂泊异乡的人来说，在小满到来之时，醒悟人生只是这个世间的匆匆过客，既来之则安之，何必低头赶路呢？人生不过如此。
2: 陈征，宋·龚峰。静观群动亦劳哉，其独五为旅时催。鸡唱未圆天已晓，蛙鸣初散雨还来。清河入序书无数，小满先时正有雷。久见茶饶心而熟，不妨诚信且徘徊。作者以一个旁观者身份，静静地看着活动的人群，忽然想到，难道只是自己因为旅居他乡而匆匆吗？鸡鸣不断，天已大亮，青蛙呱呱的叫声刚散，雨又下起来，清风细雨井然有序地来临，但是天气还没有热起来。小满到了，天空有时响起雷声，这时的酒已经初步酿成，茶也刚好成熟，不妨乘着兴致徘徊酒肆茶坊。
1: 小满虽为节气，但用于比喻人生亦恰到好处。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大满非急，小满刚好。古人以他独有的哲学智慧，通过时节转换，温情地提醒人们感悟人生，理解幸福。由此及彼，由气候而心境，由自然而人生，小满的人生修行是一半。中国人呢，自古以来的讲究就是饭吃七分饱，茶到七分满，话说七分完，这就是一种小满的智慧，求的是刚刚好，否则呢，便是过犹不及，弄巧成拙。林语堂呢曾说过，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啊，平常日子里的满足也需要留点空白，小满即可。只有这样，捧在手心里的时候呢，才觉得踏实和温暖，生活才会充满期待，还有空间去不断的进步和成长。因为呢，过日子就得有念想，有奔头，有盼头，难道不是吗？小满之后是芒种，这又告诉我们，小满之后要持续耕种，才能够不断的有小满的收获。小满足矣，芒种辅之，人生才能既从容安然，不急不缓，又节节上升，气度不凡。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此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夷吾嗫嚅而退。是，我也老大不小了，再不干几件露脸的事，如何在晋国立足啊？于是夷吾找到了国社，国社说这好办。于是乎两人天天去闹市游荡，试图寻找一两件能够使夷吾露脸的事儿做一做。谁知游荡了将近一个月，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正当夷吾打算收兵卷旗之时，苍狼中的家里来了一位老乞丐。这乞丐脖子上生了一个毒疮，夜已溃烂化脓，疼痛异常。他恳求苍狼中为他诊治。苍狼中说这疮他治不了，一边说一边将他推出门去。老乞丐赖在门口不走，一个劲儿的苦求，把个苍狼中气得要命，砰的一声关了大门。老乞丐仍是不走，一边拍门一边喊道，求求您了，我实在是疼得受不了啊。国社将夷吾拉到了一边，小声说，今日便是你露脸的大好机会。夷吾一脸不解道，您这话从何说起啊？国社朝老乞丐指了一指道，那老乞丐不是生了毒疮吗？夷吾道，他生了毒疮与咱何干呢？国社道，有干呢。夷吾道，什么干系啊？国社道，你可以帮忙给他治病啊。夷吾双手一摊道，我又不是郎中，怎么帮他治病啊？国社道，毒疮这事单凭郎中是治不好的，必须由人代为吸去脓血，付之以药，方可见效。夷吾咦了一声道，您是让我为他吸脓啊？国社道，正是。夷吾道，那多脏啊，我不干。国社道，正因为脏才是个露脸的大好机会，这一吸啊，你的名声恐怕还要超过重耳呢，干吧啊，干吧。夷吾还是不干，不耐烦地说，名声有什么要紧呢？大也罢小也罢，我还做我的公子。国社道，你这一辈子就甘心做一个公子啊？夷吾道，不做公子我还能做什么？国社道，做晋国国君。夷吾笑道，君父正当壮年，且那世子已立，这国君能轮到我做吗？国社道，能。夷吾仍是嬉皮笑脸地问道，凭什么呀？国社前前后后张望一番，见除了他俩和那个老乞丐以外，周围没再第二个人，方才小声说道，你相貌生来与常人不同，我和你娘暗地给你找了一个相面先生，那先生相过你之后，连道跪相跪相，说你前世是王母娘娘养的一条金鱼，日后必做晋国国君。夷吾似信非信道，真的吗？国社重重地点了点头。夷吾道，那好，我这就去给那个老乞丐吸脓。 他走了几步，复又站住。
6: 我还是。

0: 无敌，立掌。国赦道：“重耳这头，你不必多虑。你命中既然注定要做国君，老天爷自然会帮你把重耳这块绊脚石除去。”夷吾道：“经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他抬腿欲走，国赦叫道：“且慢！”夷吾一脸迷惑地瞅着国赦。国赦道：“我让你为老乞丐吸脓，是做个样子让人看。如今这周围没有一个人，你不是白吸了吗？”这，夷吾点了点头道：“你说的有理，那我该怎么办？”国赦道：“你该这么办。”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低的只有他两个人能听见。老乞丐见求告无用，正要离去，夷吾向他走来：“老伯父，怎么了？”夷吾装作很关心的样子问道。老乞丐指了指脖子道：“
1: 毒疮，这里生毒疮了。”
0: 照这么说，你是来求医的了？老乞丐回道：“
1: 正是。”“
0: 郎中不在家吗？”老乞丐道：“
1: 在。”“
0: 那他为什么不开门呢？”老乞丐回道：“
1: 他说我这疮他治不了。”“
0: 是不是怕你给不起他医钱呢？”老乞丐回道：“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呀？”老乞丐回道：“
1: 他说我这疮已经溃烂了，里面生了脓血，药敷不上去。要想让药敷上去，必须要把那里面的脓血弄出来。可这恶疮又不能挤，怎么弄啊？只有用口吸了。可我孤寡一人，无儿无女，就是有儿有女，这脓血又臭又腐，谁肯为我吸呀？”
0: 夷吾道：“
1: 您这么一大把年纪，若是无人为你吸去疮里的脓血，郎中就不会给你医治，不医治就会把你烂死疼死，这可怎么办呢？”
0: 他抓耳挠腮。行人见一副鲜亮的夷吾和一个老乞丐说话，都好奇地站了下来，不一会儿聚了50多人。夷吾扫了一眼围观者，大声对老乞丐说：“
1: 老伯，你好赖也是个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让毒疮给烂死疼死，这样吧，我为你吸去疮里的脓血。”
0: 老乞丐一脸惊诧地瞅着夷吾：“
1: 你这话当真？”
0: 夷吾重重地点了点头：“
1: 你和我爷爷的年纪差不多，我骗你干啥？”
0: 老乞丐还是有些不大相信：“
1: 你和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你为什么要帮我吸去脓血？”
0: 夷吾叹道：“
1: 我呀，天生一个软心肠，见不得穷人，见不得苦命人，一见就想帮，何况此事关系着你的一条命。来，把脖子伸过来，我帮你吸脓。”“且慢。”
0: 国赦从人丛中挤了过来，他装作不认识夷吾，将夷吾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失声说道：“
1: 你莫不是当今国君的二公子夷吾？”
0: 夷吾昂首回道：“
1: 正是。”
0: 围观者皆以惊奇的目光瞅着夷吾、少卿，窃窃私语起来。只听国赦继续向夷吾问道：“
1: 你贵为公子，又和这老乞丐非亲非故，你果真愿意为他吸去疮里的脓血吗？”
0: 夷吾大声回道：“
1: 我愿意。”
0: 国赦长叹一声道：“
1: 贤人呐、真贤人呐、人都说吴国的大公子重耳贤，我看你比重耳还要贤几分。吴国有望矣，吴国有望矣。”
0: 夷吾一脸谦恭道：“
1: 大叔过奖了。”
0: 说毕，将脸转向老乞丐：“
1: 老伯，我这就为你吸脓吧。”
0: 国赦摇了摇手道：“
1: 别急。”
0: 夷吾装作一脸不解地问道：“
1: 为什么？”
0: 国赦道：“
1: 你就是为老乞丐吸去了疮里的脓血，还得敷药啊。这郎中的门不开，谁给老乞丐敷药啊？拿什么去敷啊？还有这脓血奇臭无比，您吸过之后得漱口啊，这院门不开，哪来的漱口水啊？”
0: 夷吾一脸感激道：“
1: 还是大叔想得周到，那就烦您辛苦一下，将这大门叫开吧。”
0: 国赦道了一声好，穿过几个围观者来到大门前，将门拍得山响：“
1: 开门开门，快开门，禁军的二公子夷吾到了。”
0: 苍狼中闻听夷吾二字，慌忙将门打开，见门外围了这么多人，大声问道：“
1: 哪一位是二公子？”
0: 夷吾指着自己的鼻子道：“
1: 在下便是。”
0: 苍狼中一脸谦恭地说：“
1: 不知二公子大驾光临，有失迎接，罪过罪过，公子请。”

0: 身子微倾，右手前伸，摆出一个邀客的架势。夷吾连连摆手道：“啊，不必了。”苍郎中陪着笑脸道：“公子既然不愿进屋，却又立在门口，不知有何贵干？”夷吾朝老乞丐指了指道：“想请您为他治疮。”苍郎中瞟了一眼老乞丐道：“他这疮已经溃烂，要一敷上去就被脓血冲走了，我无法医治，除非……”夷吾道：“除非怎么了？”苍郎中道：“除非有人为他吸去疮里边的脓血。”夷吾道：“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为他吸去脓血的。”苍郎中瞪着一双吃惊的眼睛：“你愿意为他吸去疮中的脓血？”夷吾道：“正是。”苍郎中道：“那可脏得很呐。”夷吾道：“我不怕。”苍郎中道：“您贵为晋国公子，为什么要为一个老乞丐吸脓血？”夷吾一字一顿道：“因为他是晋国的臣民。”苍郎中双手一拍道：“好，公子答得好，我一定设法将这老乞丐的疮治好，快随我进屋。”众人随苍郎中走进大门，当然也包括夷吾和老乞丐。苍郎中去厨房舀了大半瓢水，站在夷吾身边。夷吾还没有把嘴唇贴上疮口，胃里一阵翻滚，忙把嘴巴移开。国舍见了，轻轻地踢了他后脚跟两下，他没有动。他有些后悔了，不该为当什么国君下贱到替人去吸脓血的地步。苍郎中轻叹一声：“公子，真不想吸也就算了。”老乞丐呜的一声哭了，泪眼婆娑地瞅着夷吾。围观者竟也说起了风凉话：“说大话，使小钱儿，哪有贵为公子的肯为一个老乞丐吸脓血的呢？”国舍有些急了，又照着夷吾的后脚跟狠狠地踢了两脚。什么叫骑虎难下？直到今日，夷吾才领会到他的深切含义。他两次把嘴巴贴到了老乞丐窗口，闭着眼睛轻轻吸了一口，哇的一声吐到地上。苍郎中忙把水瓢递给他，他差不多把大半瓢水漱完了，也没有再去吮疮的意思。他的后脚跟又被人狠狠地踢了一下，他知道这是国舍干的，没奈何又向窗口吮去。如此者三，每吮一次便要漱会儿口，一漱就是老半天，国舍很为他着急。谢天谢地，吮过第八次之后，苍郎中终于开口了：“公子，弄吸的差不多了，您到一边歇着，我这就给他服药。”夷吾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跑到厨房干呕了几声没有吐出东西，便把食指插进口中使劲探了几下，哗的一声呕吐出来。等他从厨房出来，苍郎中已经为老乞丐包扎好伤口。老乞丐伸手入怀，竟然摸出几钱散碎银子，双手递给了苍郎中。苍郎中笑举道：“二公子与你素不相识，居然愿意为你吸脓血，我还好意思要你的钱吗？拿去吧。”老乞丐扑通朝苍郎中一跪，泪流满面道：“恩人呐，你叫老朽如何报答你？”苍郎中朝夷吾一指，对老乞丐说：“你的真正恩人是他。”老乞丐一袭夷吾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夷吾双手将他搀了起来。老乞丐一步一回头离开了诊室，夷吾也走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夷吾是在几十双充满敬意的目光的注视下走的。自此之后，夷吾在晋国也出了名，那名气不在重耳之下。两个庶子出了名，且那年纪皆长于世子申生，申生还能坐得住吗？申生倒是坐得住，他才12岁，还不知道什么叫威胁。可他师父懂，他有两个师父，大师父也就是太傅叫杜元款，二师父也就是少傅叫李克，都是晋国的大夫大贤人。他二人，一人教他习文，一人教他习武，还教他如何爱护百姓。 他的母亲齐姜不止有些风流，还有些心机呢，连晋献公也对他敬爱有加。齐姜不比胡元和胡彦，他不止貌美，还大有来头。他是赫赫有名的中国第一霸霸主齐桓公之幼女，晋武公也就是晋献公他爹暮年之时为讨好齐霸王备了一份厚礼，遣侍卫去齐国求婚，齐国竟然允了。齐姜嫁到晋国，虽说贵为夫人，但面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无论如何是笑不出来的。晋献公不，那时他还未曾即位，不能称公，只能称作世子。世子虽为嫡出，但不是长子，他还有六个哥哥，十一个弟弟，都在觊觎着他的世子之位。且是其母已死，父亲改立了新的夫人，严格说来，他已不再是嫡出了，他感到了威胁，一来为了顾魏，二来也是有些贪恋齐姜之美色，他便拼命地巴结讨好齐姜。齐姜在晋伴着一个将死之人，整日闷闷不乐，忽见有人向自己问寒问暖，百般讨好，心中很是受用，加之这人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且又风流倜傥，如何不喜？于是你来我往，未及三月便有了床第之欢，十月怀胎，生下一子，寄养于民间一申姓之家，取名申生。某一日，二人尽欢之后，齐姜依偎着晋献公身子，娇滴滴地说道：“
2: 妾有两件事求您，您肯不肯答应啊？”
0: 晋公伸手揽住他的玉颈，说道：“你说吧，只要我办得到。”齐姜道：“
2: 老头子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了，怕是活不过五月了。五月一过，您便是国君了。您一做国君，首要之事便是立夫人。”您敢不敢立妾？
0: 献公道：“我敢。”
2: 齐姜道：“嫁鸡呢？”
0: 献公道：“我这几天就想办法把它除掉。”齐姜翻身趴在他的肚子上亲了一个响嘴道：“
2: 您没有让妾白挨一场。”
0: 献公将齐姜翻到身下，又一番云雨之后，喘着气问道：“你不是有两件事吗？如今说了一件，那一件呢？请讲。”
2: 齐姜道：“再一件事就是申生，申生可是您的亲骨肉啊，您贵为国君，妾贵为夫人，这世子理所当然要立申生了。”
0: 献公道：“这个我知道。”“
2: 知道就好。”齐姜嘻嘻一笑，二次爬上了献公的肚皮。
0: 果如齐姜所料，未出五月，武公一命呜呼，世子做了国君，是为晋献公。晋献公倒也是一个情种，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一上任便毒死了贾妃，立齐姜为夫人，申生为世子。齐姜已经七八年没有怀孕了，立了夫人的当年竟然又怀上一胎，产下一女，取名薄姬。这样一来，他儿女双全，如何不喜？真像吃了喜梅子一般，连睡觉都笑出声来。又倒是乐极生悲，产下薄姬之后未及半年，齐姜突然得了一种怪病，风一吹便咳嗽，一咳嗽便咳血，一咳便是大半晚。齐姜身体每况愈下，而重耳夷吾的声望却越来越高，大有取代世子之意，齐姜能不惧吗？他反反复复地开导申生，要他也做几件露脸的事，怎奈申生是个老实人，不想刻意去做。老天爷不欺老实人，甚而有意无意地帮助老实人。这一日，晋献公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疼得他昏迷过去。自此之后，一个月总要疼上两次，每次犯病，申生总是守候在他身边，服侍他吃，侍奉他喝，还为他擦拭端尿。申生不知听谁说，哪吒庙里的哪吒很灵，便抽空去了一趟，依照道士的指点，在竹签下刻下这么一段话：“我叫申生，今年十三岁，生于丙寅年丁丑日，因父病特来求告上神，把父亲的病移到我的身上，上神如果答应了我的请求，我给您重盖庙宇，重塑金身。”刻好之后埋在了哪吒脚下。吃晚饭时，申生随口把这件事说给了齐姜，齐姜听了没说好也没说不好。等睡了一夜，齐姜来了点子，寻了一块竹简，用刀在上面刻上这么一句话：“ 昨日世子申生去哪吒庙烧香，他要乃父速死，刻好之后前心腹女婢置于宫门内一个显眼的位置。巡宫武士拾到竹简后，立马呈给晋献公，把个献公气得暴跳如雷，当即将申生召到跟前，破口大骂道：你一个小畜生，爹哪点对不住你，你竟要诅咒爹爹早死。来人，把他拉下去，重打50匹鞭，削去世子之位。申生又惊又怕，又感到满腹委屈，哭着说道：
3: 爹爹，孩儿再也不失礼，也知孝敬双亲乃是人生第一要务，岂能诅咒于您。
0: 献公把竹简朝堂下猛地一灌，冷声一笑道：
4: 畜生，你自己拿去看吧。
0: 申生双手捡起竹简，只这么扫了一眼便明白了，遂大声呼道：
3: 爹爹冤枉，孩儿冤枉。
0: 遂将去哪吒庙烧香许愿之事如实讲了一遍。献公将信将疑，命侍卫押着申生来到了哪吒庙中，取出了那个竹简，献公方知冤枉了申生，满面愧疚道：
4: 生儿，爹不该听信谗言，爹屈了你的一片好心，爹对不住你。
0: 通过这件事，申生也算露了大脸，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孝子，这一露不打紧，接二连三的露脸事都让他给碰上了。庚午月辛未日，申生去南市闲逛，看见人世上站了20几个人，市中有8个头上还插着草标，3个男的，5个女的，那个最小的女孩有5、6岁，眼睛都哭红了，一边哭一边拉着一个男人的手来回晃着抽泣道：
5: 爹爹，您别卖我，我保证这一辈子都听您的话，再也不惹妈妈生气了，还天天去野外给您拾柴，拾不满一破了就不吃饭。
0: 男人的眼圈也有些泛红，呜的一声哭了。
4: 闺女啊，爹知道你是一个好闺女，可是不卖你，爹拿什么去还王八老虎的债呀。
0: 这一哭把申生的心给哭软了，走上前去施了一礼问道：
4: 大叔，您欠王八老虎多少钱呢？
0: 男人见他面色红润，衣服鲜亮，不敢怠慢，忙还了一礼道：
4: 小人欠王八老虎10两银子。
0: 申生道：
4: 不就10两银子吗？我给你。
0: 男人似信非信道：
4: 你给我10两银子？
0: 申生点了点头道：
4: 正是，不过我来问你，我给你10两银子之后，这小女孩你还卖不卖呀？
0: 男人连声道：
4: 不卖了，不卖了。
0: 申生伸手入怀，摸出2锭银子递给男人，男人慌忙趴下来给他磕头，磕了一个之后忽然想起了闺女：
4: 闺女快跪下快。
0: 父女二人给申生磕了足足12个响头，这一磕不打紧，插草标的和没插草标的全都跑了过来，下饺子般的跪了一地。这个说：公子你行行好吧，我才欠了王八老虎8两银子。那个说：小善人，我娘死了，无钱殡葬，不得不自卖自身，5两银子足矣呀。杜元款知道申生心善，正要设法将他劝走，申生奶声奶气的说道：
3: 我今天是出来玩的，没有多带钱。
0: 他指了指那7个插草标的男男女女说道：
3: 你们都随我来，我一人给你们发10两银子。
0: 这一发便是70两，加上送给小女孩的一共是80两。80两银子买来了个小善人的绰号，水涨船高，3个儿子出了名，晋献公也跟着有了名。周天子赐其金匾一块，上书着4个大字：教子有方。这一次把晋献公给高兴坏了，至燕公府请来了齐姜、胡元、胡燕，并世子和他的2个哥哥，欢宴了1个多时辰。望着3个儿子，晋献公捋着胡子哈哈大笑道：
4: 社稷之福啊。
0: 也许是齐姜大限已到，也许是不再担心有人觊觎世子之位，齐姜走了。走之前他躺在晋献公怀中，千叮咛万嘱咐道：
2: 申生，您早已立为世子了，此恩妾莫齿难忘。妾最放心不下的是薄姬，她才5岁，小小年纪便失去了母亲，没娘的孩子没人疼啊。
0: 说罢大哭不止。晋献公一边为齐姜拭泪，一边劝道：
4: 你放心吧，你走了还有寡人呢，寡人可是他的亲爹呀。
0: 齐姜道：
2: 不
5: 是臣妾信不过您，您身为一国之君，日理万机，哪能再分

梦中的你，我为我的梦都同你梦过。大家来恋爱，同咱们应当让我他妈妈骗子也土。A pop song， 流星雨，那片大框咖喱啊，那位为梦多，为那远古卡古多扛咖喱。